爷，我们爷爷，嘿，干什么爷爷？卡比卡比卡比，哎呀，塞乌拉蒂，哎，拉蒂尼阿米，我爷们阿尼达水，阿尼米夸那贝呀，没爷爷，我爷你，我爸。

把他的摩擦，Thank you Jesus。我别管啥吹的事，我别人爷，我别人爷。哎，我这个爷爹土别狂怒俺们拍爷，哎呀，我老闹看我什么了？我别人生，我不认你，我别我非么我这，没啥我管不塞，我别人生了。我被我当上飞母，还被这么当风声。不急，没无人地，你明白？没人地，你可碰见我你打死我，阿爹把我拍。啊，我被爷爷，我被死了飞母，阿爷爷，爷没无人地，我说你啥事不了，我老管那我爹啥呢？爱吃我你旁边，我被你吃哟。我本无本，我本无比，我本无比。